给了他，还给了，两给了，还给了给了，丢了，丢了给了他，还给了，两给了，还给了给了，丢了，丢了给了他，还给了，两给了，还给了给了。Yeah.